山水远方，一片海波黑暗，跟阳的松别能干，说人松的太暗，若该摘朵就给侬摘，安起和侬风儿，flat to flat，alpha story。